零点的钟声轻轻落下，这里是内蒙古新闻广播。四季流转，岁月更迭，春天的草芽在梦里破土，夏天的蝉鸣在风中消散，秋天的圆月照亮了归途，冬天的暖雪覆盖了尘埃。走过四季，把白天的忙碌调成静音，把邂逅的美好装进梦里。愿你枕着夜色，安享灯火的暖意，迎着晨光，明天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在这个属于你的深夜，我在广播里祝你一夜好眠。晚安，内蒙。

听众朋友，此刻电波即将归于平静，今天内蒙古新闻广播停止播音，十九载晨昏相伴到此暂作告别，新闻综合广播将继续与您温暖同行。十九年里，我们守着晨光，伴着草原夜色，用声音记录内蒙古的发展脉搏，传递各族群众的心声冷暖，在电波里和千万听众守望朝夕。感谢每一位深夜守候、清晨收听的你，是你们的陪伴让这道空中声波拥有温度与力量。我们将在新的平台继续与大家相见，传递团结之声的坚守，道一声珍重，再会。